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4日和15日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访问中国。但美方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由，要求推迟访问，随后又宣布访问将于5月14日和15日进行。特朗普7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尽管仍在应对伊朗局势，但希望按计划举行与中方的首脑会谈。另一方面，中方尚未公布访问日程。但两国负责外交和贸易事务的部长等于4月30日相继举行了电话会谈，据认为相关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这是特朗普自第一次任期中的2017年以来首次访华。此外，这将是美中两国首脑自2025年10月在韩国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之际举行会谈以来，再次面对面的会晤。预计在这次会谈中，两位首脑除了将讨论经贸关系和台湾问题以外，还将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于5月9日至11日实行为期3天的停火。5月9日是俄罗斯纪念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纳粹德国的胜利纪念日。俄方此前曾表示，将自8日起与乌克兰方面停火2天。在此之上，俄方还警告称，如果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活动遭到干扰，俄方将以大规模导弹袭击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报复。在此背景下，特朗普8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俄乌双方于9日至11日实行为期3天的停火。停火内容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外，还包括两国各交换。

0: 满1000名战俘。随后，俄罗斯总统府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发表声明称，在普京总统的指示下，俄罗斯可以接受特朗普总统提出的俄乌两国交换战俘的停火方案。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根据与美国的协议签署了一项总统令，表示俄罗斯9日在首都莫斯科中心地区的红场举行阅兵期间，乌克兰不会将相关区域列为攻击目标。俄乌双方能否停止攻击，真正实现停火，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1: 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旨在结束战斗的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应该在5月8日之内收到伊朗方面的答复。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解释说，伊方仍在进行研判。关于旨在结束战斗的谈判，伊朗将如何回应美国的提议，已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日在访问地意大利被记者问及与伊朗的谈判时表示，当天之内就应该收到伊方的答复。另一方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联系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八日报道了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采访内容。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目前正在就谈判进行研判，并一定会公布最终结果。此外，巴加埃在另一地点接受伊朗国营电视台等媒体的采访时表示，我们并不在乎期限或最后通牒。在此背景下，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两艘伊朗船籍的油轮发动了袭击等，局势依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伊朗是否会像美方预期的那样在近期内予以答复，令人关注。
0: 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香港媒体报道称，本年度香港特区政府资助的青少年交流项目首次不包括与日本的交流项目。据香港颇具影响力的报纸《明报》报道称，香港特区政府每年都会向青少年交流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本年度共选定与美国、韩国等45个国家的共95个交流项目。然而，其中并不包括与日本的交流项目，这是该制度自9年前实施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资助项目是根据学校、企业等提交的申请，经过审核和筛选后决定的。然而，香港特区政府并未透露是否收到与日本进行交流的项目申请。在中国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相关国会答辩持续反弹的背景下，香港特区政府也表现出追随中国中央政府对日立场的姿态，已出现学校赴日研学旅行被取消、与日本地方政府的交流项目终止等影响。
1: 新西兰政府就其新型护卫舰引进计划公布，已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茂嘎米型护卫舰列为候选之一。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5月7日发表声明称，为了接替海军两艘老旧的护卫舰，正在考虑引进新型舰艇。候选对象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茂嘎米型护卫舰和英国海军的三一型护卫舰。彭克表示，将在2027年底前提交引进方案。新西兰的邻国澳大利亚已就其新型护卫舰引进计划决定，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茂嘎米型护卫舰为基础，与日方共同研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新西兰政府此前也对此表现出兴趣。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在国会进行答辩后，已过去了半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

0: 涉台言论，这位发言人再次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中国查处军中腐败动作频频，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军事法院对因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纪等被开除党籍的两名原国防部长分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关于疑似出现汉坦病毒群发性感染的邮轮，据悉，曾与后来离世的女性有过接触的一名客机空乘人员，因疑似感染病毒而接受了检测。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该空乘人员检测结果呈阴性，并未感染病毒。新闻播送完了。
1: 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1000日元、5000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0: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1: 哦，是这样。
0: 另外呢，硬币有6种，分别是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500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1日元和5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4日和15日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访问中国，但美方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由，要求推迟访问，随后又宣布访问将于5月14日和15日进行。特朗普7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尽管仍在应对伊朗局势，但希望按计划举行与中方的首脑会谈。另一方面，中方尚未公布访问日程，但两国负责外交和贸易事务的部长等于4月30日相继举行了电话会谈，据认为相关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这是特朗普自第一次任期中的2017年以来首次访华。此外，这将是美中两国首脑自2025年10月在韩国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之际举行会谈以来再次面对面的会晤。预计在这次会谈中，两位首脑除了将讨论经贸关系和台湾问题以外，还将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于5月9日至11日实行为期3天的停火。5月9日是俄罗斯纪念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纳粹德国的胜利纪念日。俄方此前曾表示，将自8日起与乌克兰方面停火两天。在此之上，俄方还警告称，如果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活动遭到干扰，俄方将以大规模导弹袭击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报复。在此背景下，特朗普8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俄乌双方于9日至11日实行为期3天的停火。停火内容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外，还包括两国各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罗斯总统府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发表声明称，在普京总统的指示下，俄罗斯可以接受特朗普总统提出的俄乌两国交换战俘的停火方案。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根据与美国的协议签署了一项总统令，表示俄罗斯9日在首都莫斯科中心地区的红场举行阅兵期间，乌克兰不会将相关区域列为攻击目标。俄乌双方能否停止攻击，真正实现停火，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0: 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旨在结束战斗的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应该在5月8日之内收到伊朗方面的答复。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解释说，伊方仍在进行研判。关于旨在结束战斗的谈判，伊朗将如何回应美国的提议，已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日在访问地意大利被记者问及与伊朗的谈判时表示，当天之内就应该收到伊方的答复。另一方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联系的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了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采访内容。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目前正在就谈判进行研判，并一定会公布最终结果。此外，巴加埃在另一地点接受伊朗国营电视台等媒体。

0: 包括与日本的交流项目。据香港颇具影响力的报纸《明报》报道称，香港特区政府每年都会向青少年交流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本年度共选定与美国、韩国等45个国家的共95个交流项目。然而，其中并不包括与日本的交流项目，这是该制度自9年前实施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资助项目是根据学校、企业等提交的申请，经过审核和筛选后决定的。然而，香港特区政府并未透露是否收到与日本进行交流的项目申请。在中国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相关国会答辩持续反弹的背景下，香港特区政府也表现出追随中国中央政府对日立场的姿态，已出现学校赴日研学旅行被取消、与日本地方政府的交流项目终止等影响。
1: 新西兰政府就其新型护卫舰引进计划公布，已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茂嘎米型护卫舰列为候选之一。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5月7日发表声明称，为了接替海军2艘老旧的护卫舰，正在考虑引进新型舰艇。候选对象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茂嘎米型护卫舰和英国海军的31型护卫舰。彭克表示，将在2027年底前提交引进方案。新西兰的邻国澳大利亚已就其新型护卫舰引进计划决定，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茂嘎米型护卫舰为基础，与日方共同研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新西兰政府此前也对此表现出兴趣。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在国会进行答辩后，已过去了半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这位发言人再次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中国查处军中腐败动作频频，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军事法院对因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纪等被开除党籍的2名原国防部长分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关于疑似出现汉坦病毒群发性感染的邮轮，据悉曾与后来离世的女性有过接触的一名客机空乘人员因疑似感染病毒而接受了检测。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该空乘人员检测结果呈阴性，并未感染病毒。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1: 十。
2: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二的后面加上十。十。所以就是二十。
0: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1: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0: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1: 百。
0: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1: 百。
2: 二百就是二加上百，也就是二百，对吧？
0: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百。
1: 三百。
0: 六百。
1: 六百。
0: 八百。
1: 八百。
0: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1: 千。
0: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是
1: 三千。
0: 八千是
1: 八千。
0: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一千二百三十四就是
1: 千二百三十四。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3: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へえ、いくらですか？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3: え、高すぎます。
5: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0: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一千日元、两千日元、五千日元、一万日元。
2: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啊。
0: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千日元、五千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2: 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2: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0: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2: 哦，是这样。
0: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一日元、五日元、十日元、五十日元、一百日元、五百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一日元和五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0: 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1: 十。
2: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二的后面加上十。十。所以就是二十。
0: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1: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0: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1: 百。
0: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1: 百。
2: 二百就是二加上百，也就是二百，对吧？
0: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百、
1: 三百、
0: 六百、
1: 六百、
0: 八百、
1: 八百。
0: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1: 千。
0: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是
1: 三千，
0: 八千是
1: 八千。
0: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一千二百三十四就是
1: 千二百三十四。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3: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4: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3: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4: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3: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5: 9900円です。
3: え、高すぎます。
6: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0: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一千日元、两千日元、五千日元、一万日元。
2: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啊。
0: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千日元、五千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2: 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2: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0: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2: 哦，是这样。
0: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一日元、五日元、十日元、五十日元、一百日元、五百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一日元和五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隔周播出的学做日本菜节目，我是止珂。
1: 朋友们好，我是文玉。
0: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香气扑鼻增进食欲的芝麻豆腐，
1: 希望大家喜欢。
0: 好，我们还是请大家熟悉的日本料理研究家渡边明子来介绍一下芝麻豆腐。
2: こんにちは、渡辺明子です。今日はごま豆腐。
1: 大家好，我是渡边。今天我们学做芝麻豆腐。芝麻豆腐是一道凉菜，做成以后只要淋一点酱油就可以食用。因为豆腐里有很多芝麻，所以营养价值很高，口感也很有弹性，非常好吃。材料是四人份的，白芝麻粉25克，玉米粉25克，水1.5量杯，食盐少许，还可以准备一片生姜和适量酱油作为佐料。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
0: 首先混合材料，在玉米粉里加入少量的盐，再加半杯水搅拌，剩下的一杯水煮沸。接下来在空锅中放入白芝麻粉，然后加入刚才拌好的材料。玉米粉很容易沉淀，一定要彻底搅拌，这时要注意不要一下子把拌好的材料都倒进去。
2: コーンスターチを溶いた水を最初大さじ1杯ぐらい少しだけ加えてください。
1: 一开始可以先加一汤匙拌好的材料，芝麻中呢含有油分，一旦加入水之后就很容易分离，很难搅拌，所以呢要一点一点的加。
0: 继续搅拌，直到白芝麻粉逐渐变成块状，混合后再加入一汤匙，反复两三次，然后逐渐增加分量。
2: 半分ぐらい入るとだいぶ鍋の中のごまもサラサラしてくるので、残りを一度に。
1: 材料加到一半左右，可能锅里的芝麻粉已经融化了，液体也变得比较均匀。这时候可以一口气把剩下的都倒进去。
0: 搅拌好后，把剩下的一杯已经煮开的水一点点的加进去，继续搅拌。
2: この料理が大事なところは。まず材料を全部混ぜてしまってから。
1: 做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所有的材料都拌好了之后再点火煮。如果一边开着火一边加材料，玉米粉会结成团，所以不可以在中途添加材料。
0: 要想做好芝麻豆腐，到目前为止的几个环节都很重要。好，下面点火。开中火就可以。由于已经加入了一两杯水，液体是温的，这样可以缩短加热时间，当然也就可以节省做菜的时间。点火之后液体逐渐凝固，这时要用木勺搅拌，搅拌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2: そこの方が先に火が通ってくるので鍋底を剥がすように。
1: 因为锅底先受热，所以呢要用木勺贴边兜底儿，全方位的均匀搅拌。
0: 最初液体比较稀，但是沸腾之后开始凝固，沸腾后可以转小火。锅底和锅边等处的液体逐渐凝固，开始成型。您要是注意听的话，搅拌的声音也会有变化。
2: 混ぜるのが間に合わなくなったら、一旦火から下ろしましょう。
1: 液体凝固得很快，如果来不及搅拌均匀，可以先把锅端下来搅拌，然后再点火。
0: 凝固成型之后很烫，注意不要烫到手。您可以感觉到成型物粘软而

0: 性。
1: 木べらで生地を鍋底を剥がすようにすると、しっかりと鍋底が。
2: 用木勺兜底儿把成型物抄起来试试看，我们可以看到凝固后的材料已经成为一团，好像比较成功。
0: 好，材料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把它倒进模具里。模具有长方形的，你也可以用做布丁等的模具。这次呢，我们使用长方形的模具，可以先过一遍水，这样材料就不会粘在模具上，比较容易取出来。材料放入模具后，把表面剃平。渡边老师告诉我们，
1: これで固めていくんですが、今湯気が出ていてとても熱いので、
2: 接下来只要等它完全凝固就可以了。但是就这么放着的话，表面会发干，因此我们可以在表面盖上一张保鲜膜，保鲜膜也要用水打湿。
0: 用水打湿是防止豆腐做完之后保鲜膜撕不下来。好，下面进入冷冻过程，在放有水的方盆或圆盆中放入模具，注意不要让水高过模具，然后冷却。水变温了可以换水。渡边老师说，模具里的材料倒这样就行了。
1: これがすっかり冷めて形がしっかりとしてきます。押さえても弾力が出るように
2: 材料完全冷却，形状也固定了，用手按一下非常有弹性，不会陷下去，这样呢就可以了。
0: 芝麻豆腐凉一下吃会非常的美味，但是温度过低的话吃起来会比较干，反而丧失了原有的风味。如果您用冰箱冷却的话，大概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2: 好，芝麻豆腐已经完全冷却成型了，把它从模具里取出来。如果您的模具比较大，可以把豆腐放在案板上，切成比较容易食用的块状。切的时候也可以先把菜刀过一遍水。我们用生姜做佐料。好，先去皮，然后把生姜磨成泥。
0: 佐料是指在菜里加入少量有香味或口味较重的蔬菜或香辛料，有可以提味、增进食欲、帮助消化的功效。日式料理中通常会放生姜、芥末、葱等来调味。最后在豆腐上放上一小撮姜末，再淋上一点酱油，芝麻豆腐就做好了。芝麻豆腐比较容易变质，最好当天做当天吃。
1: コーンスターチとごまがあれば手軽にできます。つるっとした喉越しがとても美味しい。
2: 只要有玉米粉和芝麻就可以做芝麻豆腐，很简单。这道菜入口滑嫩，十分好吃，大家不妨试一试。今天大家学做的芝麻豆腐呢，其实是素斋中的一道菜。所谓素斋，就是信仰佛教的僧侣食用的菜肴。佛教戒杀生，所以在做菜时不能使用肉、鱼、贝类等荤腥，而只能使用谷物、豆类和蔬菜等。为了做到原汁原味，尽量少用调味料，尽可能不浪费任何材料，这是烹饪素斋时的基本要点。
0: 光听介绍您也许觉得不过瘾，事实上呢，许多人都觉得素斋的味道很好，甚至有很多游客特意来到寺院中品尝素斋。素斋热量低，营养丰富，尤其受到女性朋友的欢迎。为此呢，日本还有为女性朋友提供素斋的专业餐馆。
2: 素斋虽然不能使用荤腥，却可以模仿肉鱼的口感和味道，这就是所谓的形似。比如说用莲藕和山药泥做成鳗鱼的身，然后用海苔制作鳗鱼皮，浇上酱汁，这样做成的烤鳗鱼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0: 佛教戒律严格，也许僧侣们正是通过形状、色泽、味道的追求，是素斋更为逼真的吧。说实话，与真的鸡鸭鱼肉比比味道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学做日本菜，今天介绍了芝麻豆腐的做法。
3: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 我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播音员钟林。
4: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香芝。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
3: 好，让我们开始吧。
4: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出门时与家人走散、向他人求助时的实用日语。
3: 特别是带小孩出门买东西时，如果孩子走散了，家长一定会非常的着急。
4: 是的，这时可以说子供がいません。直译成中文就是孩子不见了。孩子子供还可以替换成其他的家庭成员，例如おじいちゃんがいません。爷爷不见了。或是家族がいません。家里人不见了。
3: 在向他人求助时，先说一句すみません，就会显得更礼貌，也更能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求助意图。
4: 是的。钟林，我们来设想一个向店员求助的场景吧。我呢扮演店员，钟林就扮演走失孩子的家长，好吗？
3: 好的。すみません、子供がいません。
4: 一緒に探しましょう。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一起找吧。如果是向店员或是工作人员求助，他们会播送寻人广播。有些店铺呢还设有会中文的导购人员，也可以向他们求助。
3: 如果是在大街上，可能对方会带着你去找警察，进一步向警察求助。
4: 是的，这时对方会说交番に行きましょう，意思是让我们去警察岗亭找警察帮忙吧。
3: 日本的大街区一般都设有警察岗亭，苦帮有事啊就找警察叔叔。
4: 没错。
3: 哎，香芝老师，今天学习的这个句式还可以进行哪些活用呢？
4: 比如说啊，自己丢了东西向他人求助的时候，パスポートがありません，我的护照丢了。护照パスポート，大家呢还可以用在留卡、在留カード、智能手机、スマホ、钱包、財布等来造句练习。
3: 这个时候呢，对方也会以一緒に探しましょう、交番に行きましょう等回应来帮助解决问题。
4: 是的，在日本，如果丢失了重要财物，一定不要气馁。日本人捡到他人的东西一般都会拾金不昧，交给失物招领处或警察。
3: 不错。
4: 现在智能手机里一般都会有地图软件，但是就像我一样，对于方向性不强的人来说，在生疏的地区还是会经常迷路的。
3: 这个时候啊，还是鼻子下面有张嘴向附近的人打听是最好的办法。
4: 是的。另外呢，生活日语中有不少省略用语，例如手机的日语字典给出的答案是携帯電話，但在生活中往往省略为携帯。智能手机的日语原本是一个源于英语的外来语スマートフォン，在生活中也往往省略成スマホ。
3: 这样的省略用语啊，有时查字典都查不到，对于初学日语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
4: 日语还有一些生活习惯用语，例如警察，警察。日本人往往会说おまわりさん，所以去找警察帮忙，有时日本人也会说おまわりさんを探しましょう。
3: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4: 子供がいません。パスポートがありません。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熟能生巧，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朋友们，再见。

0: 传媒的播音员钟林。
1: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香芝，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
0: 好，让我们开始吧。
1: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生病或受伤时需要用到的一些实用日语。钟林，你在日本有没有呼叫过救护车？
0: 我呀，有一次得急性肠炎，肚子疼得走不了路，就叫了救护车。我当时是自己打电话联系的。香芝老师，如果拜托身边的人帮着叫救护车，用日语应该如何表达呢？
1: 这时可以说救急車お願いします。救急車，救护车，お願いします，拜托，请帮一下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请帮忙叫一下救护车。
0: 救急車お願いします，这样的表达呀，既简单又明确。
1: 这一表达方式呢，可以扩展为名词加お願いします的句型。例如自动除颤器 AED， 医生お医者さん，警察警察等词语加上お願いします，都可以简单明确礼貌的表达拜托对方找来某种物品或呼叫有关人员的意思。
0: 哎，香芝老师，在拜托他人呼叫救护车时，只是说 QQ 下也可以吗？
1: 没问题。不过这个时候呢，对方可能会问どうしたんですか，发生什么事了，从而确认具体情况。
0: 这里呀，就出现了我们以前曾经学过的表达方式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1: 是的，如果紧急情况显而易见，对方会直接回答わかりました，明白了，好的。哎，钟林，我们来做个示范吧。
0: 好的。救急車お願いします。
1: わかりました。
0: 香芝老师，如果对方询问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我们该如何具体的介绍情况呢？
1: 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即可，比如头部受伤了，頭を怪我しました，走不了路了，歩けません。
0: 在身边的家人发生了紧急情况时，也可以一边指着家人，一边用上面的这些表达方式向周围的人求助。
1: 是的，如果情况紧急来不及细说，可以一边打手势，一边对附近的人说大変です，意思是不好了，有事需要您的帮助。如果是慢性疾病患者，可以在小本子上记录这些说法，随身携带，以防万一。
0: 如果是刚来日本的朋友，想必啊，不太敢呼叫救护车。
1: 是的，不过如果出现严重的伤病，呼叫救护车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日本的急救电话号码与火警一样，都是119119番。所以如果请周围的人帮助呼叫救护车，可以说119番お願いします。拨通电话后，接线员会询问火事ですか、救急ですか，是火警还是急救，这时回答救急です、是急救。如果难以说明现场情况，可以请附近的人帮忙。
0: 在某些地区啊，地方政府或非营利组织还设有外语医疗咨询热线电话，收集并记录下这些信息，可以在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时解决大问题。
1: 是的。
0: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1: 救急車お願いします、頭を怪我しました，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熟能生巧，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0: 当然了，最好在生活中不要遇到这些紧急情况。
1: 是的。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4日和15日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访问中国，但美方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由，要求推迟访问，随后又宣布访问将于5月14日和15日进行。特朗普7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尽管仍在应对伊朗局势，但希望按计划举行与中方的首脑会谈。另一方面，中方尚未公布访问日程，但两国负责外交和贸易事务的部长等于4月30日相继举行了电话会谈，据认为相关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这是特朗普自第一次任期中的2017年以来首次访华。此外，这将是美中两国首脑自2025年10月在韩国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之际举行会谈以来再次面对面的会晤。预计在这次会谈中，两位首脑除了将讨论经贸关系和台湾问题以外，还将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于5月9日至11日实行为期3天的停火。5月9日是俄罗斯纪念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纳粹德国的胜利纪念日。俄方此前曾表示，将自8日起与乌克兰方面停火2天。在此之上，俄方还警告称，如果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活动遭到干扰，俄方将以大规模导弹袭击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报复。在此背景下，特朗普8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俄乌双方于9日至11日实行为期3天的停火。停火内容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外，还包括两国各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罗斯总统府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发表声明称，在普京总统的指示下，俄罗斯可以接受特朗普总统提出的俄乌两国交换战俘的停火方案。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根据与美国的协议签署了一项总统令，表示俄罗斯9日在首都莫斯科中心地区的红场举行阅兵期间，乌克兰不会将相关区域列为攻击目标。俄乌双方能否停止攻击，真正实现停火，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0: 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旨在结束战斗的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应该在5月8日之内收到伊朗方面的答复。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解释说，伊方仍在进行研判。关于旨在结束战斗的谈判，伊朗将如何回应美国的提议，已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日在访问地意大利被记者问及与伊朗的谈判时表示，当天之内就应该收到伊方的答复。另一方面，

0: 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联系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八日报道了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采访内容。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目前正在就谈判进行研判，并一定会公布最终结果。此外，巴加埃在另一地点接受伊朗国营电视台等媒体的采访时表示，我们并不在乎期限或最后通牒。在此背景下，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两艘伊朗船籍的油轮发动了袭击等，局势依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伊朗是否会像美方预期的那样，在近期内予以答复，令人关注。
1: 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香港媒体报道称，本年度香港特区政府资助的青少年交流项目首次不包括与日本的交流项目。据香港颇具影响力的报纸《明报》报道称，香港特区政府每年都会向青少年交流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本年度共选定与美国、韩国等45个国家的共95个交流项目。然而，其中并不包括与日本的交流项目，这是该制度自9年前实施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资助项目是根据学校、企业等提交的申请，经过审核和筛选后决定的。然而，香港特区政府并未透露是否收到与日本进行交流的项目。

0: 护卫舰引进计划公布，已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茂嘎米型护卫舰列为候选之一。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5月7日发表声明称，为了接替海军两艘老旧的护卫舰，正在考虑引进新型舰艇。候选对象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茂嘎米型护卫舰和英国海军的三一型护卫舰。 彭克表示，将在2027年底前提交引进方案。新西兰的邻国澳大利亚已就其新型护卫舰引进计划决定，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茂嘎米型护卫舰为基础，与日方共同研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新西兰政府此前也对此表现出兴趣。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在国会进行答辩后，已过去了半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这位发言人再次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 中国查处军中腐败动作频频，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军事法院对因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纪等被开除党籍的两名原国防部长分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关于疑似出现汉坦病毒群发性感染的邮轮，据悉曾与后来离世的女性有过接触的一名客机空乘人员，因疑似感染病毒而接受了检测。
0: 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该空乘人员检测结果呈阴性，并未感染病毒。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1900日元。
1: 欣欣吃惊地说：“
2: 哎，高すぎます！
0: 啊，太贵了！”
1: 欣欣已经能自己来问吹风机的价钱了，只是这个价钱好像对他来说太贵了。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2: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询问价钱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3: この
0: 是这个，
3: ドライヤ
0: ー是吹风机，后面的
3: は
0: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3: いくら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多少钱。
1: 本课要点，
0: 询问价钱时用多少钱，
3: 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说法，
1: 只要指着要问的东西再说いくらですか就行了。
0: 对，也可以用上次学过的指示代词这个、那个、那个。
3: これ、それ、あれ。
0: 例如
3: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多少钱。如果你说的是某样东西的名称，那么要把
3: これ、それ、あれ
0: 变成
3: この、その、あの
0: 放在那样东西的名称，也就是名词的前面。
1: 就像重点语句一样，这个吹风机多少钱？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对，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说说看。
3: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说说看。
0: 好，我们来听一段在店里询问价钱的会话。
4: 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5: 8700円で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4: すみません。
1: 请问。
4: 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这个电饭煲多少钱？
3: 炊飯器。
0: 是电饭煲。
5: 8700円です。
1: 8700日元。
3: 円。
0: 是日元。是日本的货币单位。
1: 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店里想问一下放在货架高处的耳机的价钱，耳机的位置离你和店员都比较远，这时候要在名词前面加上
3: あの、あの。
0: 耳机是
3: イヤホン、イヤホン。
0: 好，请您说说看。
6: すみません、あのイヤホン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进阶。
0: 今天的短句里提到了价钱，我们已经学过一到十的说法，十是
3: 十。
0: 今天来学习一下十以上的说法。先来看两位数的数字，像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3: 十。
1: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二的后面加上十。所以就是你就。
0: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3: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0: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3: 百。
0: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3: 百。
1: 二百就是你加上百，也就是你百，对吧？
0: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百。
3: 三百。
0: 六百。
3: 六百。
0: 八百。
3: 八百。
0: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3: 千。
0: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

0: 是
1: 三千，
0: 八千是
1: 八千。
0: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一千二百三十四就是
1: 千二百三十四。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3: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4: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3: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4: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3: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5: 9900円です。
3: え、高すぎます。
6: 春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0: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一千日元、两千日元、五千日元、一万日元。
2: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啊。
0: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千日元、五千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2: 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2: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0: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2: 哦，是这样。
0: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一日元、五日元、十日元、五十日元、一百日元、五百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一日元和五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隔周播出的学做日本菜节目，我是志科。
1: 朋友们好，我是文玉。
0: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香气扑鼻增进食欲的芝麻豆腐，
1: 希望大家喜欢。
0: 好，我们还是请大家熟悉的日本料理研究家渡边明子来介绍一下芝麻豆腐。
2: こんにちは、渡辺明子です。今日はごま豆腐。
1: 大家好，我是渡边。今天我们学做芝麻豆腐。芝麻豆腐是一道凉菜，做成以后只要淋一点酱油就可以食用。因为豆腐里有很多芝麻，所以营养价值很高，口感也很有弹性，非常好吃。材料是四人份的，白芝麻粉25克，玉米粉25克，水 1.5 量杯，食盐少许。还可以准备一片生姜和适量酱油作为佐料。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
0: 首先混合材料，在玉米粉里加入少量的盐，再加

0: 半杯水搅拌，剩下的一杯水煮沸。接下来在空锅中放入白芝麻粉，然后加入刚才拌好的材料。玉米粉很容易沉淀，一定要彻底搅拌，这时要注意不要一下子把拌好的材料都倒进去。
1: コーンスターチを溶いた水を最初大さじ1杯ぐらい少しだけ加えてください。
2: 一开始可以先加一汤匙拌好的材料。芝麻中呢含有油分，一旦加入水之后就很容易分离，很难搅拌，所以呢要一点一点的加。
0: 继续搅拌，直到白芝麻粉逐渐变成块状，混合后再加入一汤匙，反复两三次，然后逐渐增加分量。
1: 半分ぐらい入るとだいぶ鍋の中のごまもサラサラしてくるので、残りを一度に。
2: 材料加到一半左右，可能锅里的芝麻粉已经融化了，液体也变得比较均匀。这时候可以一口气把剩下的都倒进去。
0: 搅拌好后，把剩下的一杯已经煮开的水一点点的加进去，继续搅拌。
1: この料理が大事なところは。まず材料を全部混ぜてしまってから。
2: 做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所有的材料都拌好了之后再点火煮。如果一边开着火一边加材料，玉米粉会结成团，所以不可以在中途添加材料。
0: 要想做好芝麻豆腐，到目前为止的几个环节都很重要。好，下面点火。开中火就可以。由于已经加入了一两杯水，液体是温的，这样可以缩短加热时间，当然也就可以节省做菜的时间。点火之后，液体逐渐凝固，这时要用木勺搅拌，搅拌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そこの方が先に火が通ってくるので、鍋底を剥がすように。
2: 因为锅底先受热，所以呢要用木勺贴边兜底儿，全方位的均匀搅拌。
0: 最初液体比较稀，但是沸腾之后开始凝固，沸腾后可以转小火。锅底和锅边等处的液体逐渐凝固，开始成型。您要是注意听的话，搅拌的声音也会有变化。
1: 混ぜるのが間に合わなくなったら、一旦火から下ろしましょう。
2: 液体凝固得很快，如果来不及搅拌均匀，可以先把锅端下来搅拌，然后再点火。
0: 凝固成型之后很烫，注意不要烫到手。您可以感觉到成型物粘软而有弹性。
1: キベラで生地を鍋底を剥がすようにすると、しっかりと鍋底が。
2: 用木勺兜底儿把成型物抄起来试试看，我们可以看到凝固后的材料已经成为一团，好像比较成功。
0: 好，材料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把它倒进模具里。模具有长方形的，你也可以用做布丁等的模具。这次呢，我们使用长方形的模具，可以先过一遍水，这样材料就不会粘在模具上，比较容易取出来。材料放入模具后，把表面剃平。渡边老师告诉我们，
1: これで固めていくんですが、今湯気が出ていてとても熱いので、
2: 接下来只要等它完全凝固就可以了。但是就这么放着的话，表面会发干，因此我们可以在表面盖上一张保鲜膜，保鲜膜也要用水打湿。
0: 用水打湿是防止豆腐做完之后保鲜膜撕不下来。好，下面进入冷冻过程，在放有水的方盆或圆盆中放入模具，注意不要让水高过模具，然后冷却，水变温了可以换水。渡边老师说，模具里的材料倒这样就行了。
1: これがすっかり冷めて形がしっかりとしてきます。押さえても弾力が出るように。
2: 材料完全冷却，形状也固定了，用手按一下非常有弹性，不会陷下去，这样呢就可以了。
0: 芝麻豆腐凉一下吃会非常的美味，但是温度过低的话吃起来会比较干，反而丧失了原有的风味。如果您用冰箱冷却的话，大概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2: 好，芝麻豆腐已经完全冷却成型了，把它从模具里取出来。如果您的模具比较大，可以把豆腐放在案板上，切成比较容易食用的块状。切的时候也可以先把菜刀过一遍水。我们用生姜做佐料。 好，先去皮，然后把生姜磨成泥。
0: 佐料是指在菜里加入少量有香味或口味较重的蔬菜或香辛料，有可以提味、增进食欲、帮助消化的功效。日式料理中通常会放生姜、芥末、葱等来调味。最后在豆腐上放上一小撮姜末，再淋上一点酱油，芝麻豆腐就做好了。芝麻豆腐比较容易变质，最好当天做当天吃。
1: コーンスターチとごまがあれば手軽にできます。
2: 只要有玉米粉和芝麻就可以做芝麻豆腐，很简单。这道菜入口滑嫩，十分好吃，大家不妨试一试。今天大家学做的芝麻豆腐呢，其实是素斋中的一道菜。所谓素斋，就是信仰佛教的僧侣食用的菜肴。佛教戒杀生，所以在做菜时不能使用肉、鱼、贝类等荤腥，而只能使用谷物、豆类和蔬菜等。为了做到原汁原味，尽量少用调味料，尽可能不浪费任何材料，这是烹饪素斋时的基本要点。
0: 光听介绍您也许觉得不过瘾，事实上呢，许多人都觉得素斋的味道很好，甚至有很多游客特意来到寺院中品尝素斋。素斋热量低，营养丰富，尤其受到女性朋友的欢迎。为此呢，日本还有为女性朋友提供素斋的专业餐馆。
2: 素斋虽然不能使用荤腥，却可以模仿肉鱼的口感和味道，这就是所谓的形似。比如说用莲藕和山药泥做成鳗鱼的身，然后用海苔制作鳗鱼皮，浇上酱汁儿，这样做成的烤鳗鱼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0: 佛教戒律严格，也许僧侣们正是通过形状、色泽、味道的追求，使素斋更为逼真的吧。说实话，与真的鸡鸭鱼肉比比味道，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学做日本菜，今天介绍了芝麻豆腐的做法。
3: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播音员钟林。
4: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
3: 好，让我们开始吧。
4: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出门时与家人走散向他人求助时的实用日语。
3: 特别是带小孩出门买东西时，如果孩子走散了，家长一定会非常的着急。
4: 是的，这时可以说子供がいません。直译成中文就是孩子不见了。孩子子供还可以替换成其他的家庭成员，例如おじいちゃんがいません。爷爷不见了。或是家族がいません。家里人不见了。
3: 在向他人求助时，先说一句すみません，就会显得更礼貌，也更能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求助意图。
4: 是的。钟林，我们来设想一个向店员求助的场景吧。我呢，扮演店员。钟林就扮演走失孩子的家长，好吗？
3: 好的。すみません、子供がいません。
4: 一緒に探しましょう。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一起找吧。如果是向店员或是工作人员求助，他们会播送寻人广播。有些店铺呢，还设有会中文的导购人员，也可以向他们求助。
3: 如果是在大街上，可能对方会带着你去找警察，进一步向警察求助。
4: 是的，这时对方会说交番に行きましょう，意思是让我们去警察岗亭找警察帮忙吧。
3: 日本的大街区一般都设有警察岗亭交番，有事啊就找警察叔叔。
4: 没错。

0: 哎，香芝老师，今天学习的这个句式还可以进行哪些活用呢？
1: 比如说啊，自己丢了东西向他人求助的时候，パスポートがありません。我的护照丢了。护照，パスポート。大家呢还可以用在留卡，在留カード。智能手机，スマホ。钱包，財布等来造句练习。
0: 这个时候呢，对方也会以一緒に探しましょう、交番に行きましょう等回应来帮助解决问题。
1: 是的，在日本，如果丢失了重要财物，一定不要气馁。日本人捡到他人的东西，一般都会拾金不昧，交给失物招领处或警察。
0: 不错。
1: 现在智能手机里一般都会有地图软件，但是就像我一样，对于方向性不强的人来说，在生疏的地区还是会经常迷路的。
0: 这个时候啊，还是鼻子下面有张嘴向附近的人打听是最好的办法。
1: 是的。另外呢，生活日语中有不少省略用语，例如手机的日语字典给出的答案是携帯电话，但在生活中往往省略为携帯。智能手机的日语原本是一个源于英语的外来语 smartphone， 在生活中也往往省略成 smartphone。
0: 这样的省略用语啊，有时查字典都查不到，对于初学日语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
1: 日语还有一些生活习惯用语，例如警察，警察。日本人往往会说おまわりさん，所以去找警察帮忙，有时日本人也会说おまわりさんを探しましょう。
0: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1: 子供がいません、パスポートがありません，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熟能生巧，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播音员钟林。
1: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
0: 好，让我们开始吧。
1: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生病或受伤时需要用到的一些实用日语。钟林，你在日本有没有呼叫过救护车？
0: 我呀，有一次得急性肠炎，肚子疼得走不了路，就叫了救护车。我当时是自己打电话联系的。湘之老师，如果拜托身边的人帮着叫救护车，用日语应该如何表达呢？
1: 这时可以说救急車お願いします。救急車，救护车，お願いします。拜托，请帮一下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请帮忙叫一下救护车。
0: 救急車、お願いします。这样的表达呀，既简单又明确。
1: 这一表达方式呢，可以扩展为名词加お願いします的句型。例如，自动除颤器 AED， 医生。お医者さん、警察、警察等词语加上お願いします，都可以简单、明确、礼貌地表达拜托对方找来某种物品或呼叫有关人员的意思。
0: 哎，湘之老师，在拜托他人呼叫救护车时，只是说救急車也可以吗？
1: 没问题。不过这个时候呢，对方可能会问どうしたんですか？发生什么事了？从而确认具体情况。
0: 这里呀，就出现了我们以前曾经学过的表达方式，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1: 是的，如果紧急情况显而易见，对方会直接回答わかりました。明白了，好的。哎，钟林，我们来做个示范吧。
0: 好的。救急車、お願いします。
1: わかりました。
0: 湘之老师，如果对方询问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我们该如何具体的介绍情况呢？
1: 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即可，比如头部受伤了，頭を怪我しました，走不了路了，歩けません。
0: 在身边的家人发生了紧急情况时，也可以一边指着家人，一边用上面的这些表达方式向周围的人求助。
1: 是的，如果情况紧急，来不及细说，可以一边打手势，一边对附近的人说大変です，意思是不好了，有事需要您的帮助。如果是慢性疾病患者，可以在小本子上记录这些说法，随身携带，以防万一。
0: 如果是刚来日本的朋友，想必啊，不太敢呼叫救护车。
1: 是的，不过如果出现严重的伤病，呼叫救护车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日本的急救电话号码与火警一样，都是119、119番。所以，如果请周围的人帮助呼叫救护车，可以说119番お願いします。拨通电话后，接线员会询问火事ですか、救急ですか，是火警还是急救。这时回答救急です、是急救。如果难以说明现场情况，可以请附近的人帮忙。
0: 在某些地区啊，地方政府或非营利组织还设有外语医疗咨询热线电话，收集并记录下这些信息，可以在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时解决大问题。
1: 是的。
0: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1: 救急車お願いします。頭を怪我しました。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熟能生巧，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0: 当然了，最好在生活中不要遇到这些紧急情况。
1: 是的。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0: passport， 大家呢还可以用在留卡、在留カード、智能手机、スマホ、钱包、財布等来造句练习。
1: 这个时候呢，对方也会以一緒に探しましょう、交番に行きましょう等回应来帮助解决问题。
0: 是的，在日本，如果丢失了重要财物，一定不要气馁。日本人捡到他人的东西，一般都会拾金不昧，交给失物招领处或警察。
1: 不错。
0: 现在智能手机里一般都会有地图软件，但是就像我一样，对于方向性不强的人来说，在生疏的地区还是会经常迷路的。
1: 这个时候啊，还是鼻子下面有张嘴，向附近的人打听是最好的办法。
0: 是的。另外呢，生活日语中有不少省略用语，例如手机的日语字典给出的答案是携帯電話，但在生活中往往省略为携帯。智能手机的日语原本是一个源于英语的外来语スマートフォン，在生活中也往往省略成スマホ。
1: 这样的省略用语啊，有时查字典都查不到，对于初学日语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
0: 日语还有一些生活习惯用语，例如警察、警察，日本人往往会说おまわりさん，所以去找警察帮忙，有时日本人也会说おまわりさんを探しましょう。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子供がいません、パスポートがありません，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熟能生巧，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播音员钟林。
1: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
0: 好，让我们开始吧。
1: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生病或受伤时需要用到的一些实用日语。钟林，你在日本有没有呼叫过救护车？
0: 我呀，有一次得急性肠炎，肚子疼得走不了路，就叫了救护车。我当时是自己打电话联系的。
1: 哦，
0: 湘芝老师，如果拜托身边的人帮着叫救护车，用日语应该如何表达呢？
1: 这时可以说救急车お願いします。救急車、救護車、お願いします。拜托、请帮一下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请帮忙叫一下救护车。
0: 救急車、お願いします。这样的表达呀，既简单又明确。
1: 这一表达方式呢，可以扩展为名词加お願いします的句型。例如、自动除颤器、AED、医生、お医者さん、警察、警察等词语加上お願いします，都可以简单、明确、礼貌地表达拜托对方找来某种物品或呼叫有关人员的意思。
0: 哎，湘芝老师，在拜托他人呼叫救护车时，只是说救急車也可以吗？
1: 没问题。不过这个时候呢，对方可能会问どうしたんですか？发生什么事了？从而确认具体情况。
0: 这里呀，就出现了我们以前曾经学过的表达方式，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1: 是的，如果紧急情况显而易见，对方会直接回答わかりました。明白了，好的。哎，钟林，我们来做个示范吧。
0: 好的。救急車、お願いします。
1: わかりました。
0: 湘芝老师，如果对方询问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我们该如何具体的介绍情况呢？

0: 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即可。比如，头部受伤了，頭を怪我しました。走不了路了，歩けません。
1: 在身边的家人发生了紧急情况时，也可以一边指着家人，一边用上面的这些表达方式向周围的人求助。
0: 是的，如果情况紧急，来不及细说，可以一边打手势，一边对附近的人说“大変です”，意思是不好了，有事需要您的帮助。如果是慢性疾病患者，可以在小本子上记录这些说法，随身携带，以防万一。
1: 如果是刚来日本的朋友，想必啊，不太敢呼叫救护车。
0: 是的，不过如果出现严重的伤病，呼叫救护车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日本的急救电话号码与火警一样，都是119、119番。所以，如果请周围的人帮助呼叫救护车，可以说119番お願いします。拨通电话后，接线员会询问火事ですか？救急ですか？是火警还是急救？这时回答救急です，是急救。如果难以说明现场情况，可以请附近的人帮忙。
1: 在某些地区啊，地方政府或非营利组织还设有外语医疗咨询热线电话，收集并记录下这些信息，可以在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时解决大问题。
0: 是的。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救急車お願いします。頭を怪我しました。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熟能生巧，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1: 当然了，最好在生活中不要遇到这些紧急情况。
0: 是的。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4日和15日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访问中国，但美方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由，要求推迟访问，随后又宣布访问将于5月14日和15日进行。特朗普7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尽管仍在应对伊朗局势，但希望按计划举行与中方的首脑会谈。另一方面，中方尚未公布访问日程，但两国负责外交和贸易事务的部长等于4月30日相继举行了电话会谈，据认为相关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这是特朗普自第一次任期中的2017年以来首次访华。此外，这将是美中两国首脑自2025年10月在韩国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之际举行会谈以来再次面对面的会晤。预计在这次会谈中，两位首脑除了将讨论经贸关系和台湾问题以外，还将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于5月9日至11日实行为期3天的停火。5月9日是俄罗斯纪念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纳粹德国的胜利纪念日。俄方此前曾表示，将自8日起与乌克兰方面停火2天。在此之上，俄方还警告称，如果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活动遭到干扰，俄方将以大规模导弹袭击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报复。在此背景下，特朗普8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俄乌双方于9日至11日实行为期3天的停火。停火内容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外，还包括两国各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罗斯总统府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发表声明称，在普京总统的指示下，俄罗斯可以接受特朗普总统提出的俄乌两国交换战俘的停火方案。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根据与美国的协议签署了一项总统令，表示俄罗斯9日在首都莫斯科中心地区的红场举行阅兵期间，乌克兰不会将相关区域列为攻击目标。俄乌双方能否停止攻击，真正实现停火，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0: 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旨在结束战斗的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应该在5月8日之内收到伊朗方面的答复。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解释说，伊方仍在进行研判。关于旨在结束战斗的谈判，伊朗将如何回应美国的提议，已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日在访问地意大利被记者问及与伊朗的谈判时表示，当天之内就应该收到伊方的答复。另一方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联系的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了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采访内容。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目前正在就谈判进行研判，并一定会公布最终结果。此外，巴加埃在另一地点接受伊朗国营电视台等媒体的采访时表示，我们并不在乎期限或最后通牒。在此背景下，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两艘伊朗船籍的油轮发动了袭击等，局势依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伊朗是否会像美方预期的那样，在近期内予以答复，令人关注。
1: 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香港媒体报道称，本年度香港特区政府资助的青少年交流项目首次不包括与日本的交流项目。据香港颇具影响力的报纸《明报》报道称，香港特区政府每年都会向青少年交流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本年度共选定与美国、韩国等45个国家的共95个交流项目。然而，其中并不包括与日本的交流项目，这是该制度自9年前实施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资助项目是根据学校、企业等提交的申请，经过审核和筛选后决定的。然而，香港特区政府并未透露是否收到与日本进行交流的项目申请。在中国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相关国会答辩持续反弹的背景下，香港特区政府也表现出追随中国中央政府对日立场的姿态，已出现学校赴日研学旅行被取消、与日本地方政府的交流项目终止等影响。
0: 新西兰政府就其新型护卫舰引进计划公布，已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茂嘎米型护卫舰列为候选之一。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5月7日发表声明称，为了接替海军2艘老旧的护卫舰，正在考虑引进新型舰艇。候选对象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茂嘎米型护卫舰和英国海军的31型护卫舰。彭克表示，将在2027年底前提交引进方案。新西兰的邻国澳大利亚已就其新型护卫舰引进计划决定，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茂嘎米型护卫舰为基础，与日方共同研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新西兰政府此前也对此表现出兴趣。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在国会进行答辩后已过去了半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这位发言人再次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中国查处军中腐败动作频频，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军事法院对因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纪等被开除党籍的2名原国防部长分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关于疑似出现汉坦病毒群发性感染的邮轮，据悉曾与后来离世的女性有过接触的一名客机空乘人员因疑似感染病毒而接受了检测。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该空乘人员检测结果呈阴性，并未感染病毒。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课。
0: 今天学习询问价钱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货币。
1: 短剧的主人公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朋友林香一起来到了家电量饭店，欣欣想买一只吹风机。
0: 好，我们来听听第十课的绘画。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3: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2: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2: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2: え、高すぎ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店里摆着好多种吹风机，欣欣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0: 有好多啊。
1: 林香说。
3: すごいでしょ？
0: 多吧。
1: 接着他又给欣欣介绍了各种吹风机。
3: 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
0: 这款是让头发顺滑的。
3: 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0: 这款是给头发带来光泽的。
1: 欣欣问。
2: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0: 真的，多少钱？
1: 林香看了一下价签，上面用红字只写着减价。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
0: 这上面写着减价。
3: 聞いてみよう。
0: 问问吧。
1: 欣欣招呼店员说。
2: すみません。
0: 请问，
2: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1: 店员回答说，
4: 9900円です。
0: 9900日元。
1: 欣欣吃惊地说，
2: え、高すぎます。
0: 啊，太贵了。
1: 欣欣已经能自己来问吹风机的价钱了，只是这个价钱好像对他来说太贵了。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2: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询问价钱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の
0: 是这个，
5: ドライヤ
0: ー是吹风机，后面的
5: は
0: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5: いくら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多少钱？
1: 本课要点：
0: 询问价钱时用多少钱？
5: 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说法，
1: 只要指着要问的东西再说いくらですか就行了。
0: 对，也可以用上次学过的指示代词这个、那个、那个。
5: これ、それ、あれ。
0: 例如，
5: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多少钱？如果你说的是某样东西的名称，那么要把
5: これ、それ、あれ
0: 变成
5: この、その、あの
0: 放在那样东西的名称，也就是名词的前面。
1: 就像重点语句一样，这个吹风机多少钱？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对，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说说看。
5: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说说看。
0: 好，我们来听一段在店里询问价钱的绘画。
3: 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4: 8700円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すみません。
1: 请问，
3: 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这个电饭煲多少钱？
5: 炊飯器
0: 是电饭煲。
4: 8700円です。
1: 8700日元。
5: 円
0: 是日元，是日本的货币单位。
1: 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店里想问一下放在货架高处的耳机的价钱。耳机的位置离你和店员都比较远，这时候要在名词前面加上
6: あの。あの。
0: 耳机是
6: イヤホン。イヤホン。
0: 好，请您说说看。
2: すみません。あのイヤホン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进阶。
0: 今天的短句里提到了价钱，我们已经学过一到十的说法，十是
6: 十。
0: 今天来学习一下十以上的说法。先来看两位数的数字，像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6: 十。
1: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二的后面加上十。十。所以就是二十。
0: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6: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0: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6: 百。
0: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6: 百。
1: 二百就是二，加上百，也就是二百，对吧？
0: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百、
6: 三百、
0: 六百、
6: 六百、
0: 八百。
6: 八百。
0: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6: 千，
0: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是
6: 三千，
0: 八千是
6: 八千。
0: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一千二百三十四就是
6: 1234。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3: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2: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2: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2: え、高すぎます。
3: 春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0: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一千日元、两千日元、五千日元、一万日元。
1: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啊。
0: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千日元、五千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0: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1: 哦，是这样。
0: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一日元、五日元、十日元、五十日元、一百日元、五百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一日元和五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